0: 水房鸡啊，那你吃水房鸡的啊？哇哇哇！哎呀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没看东西，太可惜了。我这里哎，不是那大鬼啊，大鬼啊！我这里是什么？我把东西水房鸡的，我这里有几家黑的吧？大鼓叫谁啊？大鼓叫大鼓，大鼓是你。不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你这个不是你，是你的鬼啊！哎呀，我的哥，我打你不得。
1: Yeah.

0: 的温度不能让它这么冷，哈，不能不能睡，不能让它这么冷。那可以，你说这种国家的话，不就是啊？可以什么国家的话？你是哪国的国民？
1: 啊，这个没得说，你是中国
0: 人。Good, very good.
1: 啊，对对，啊，对对，
0: 是吧？